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

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0: Hello，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大家好，我是振宇。
1: 大家好，我是谢淑玉。
0: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速听财经。
2: 速听财经。
0: 日前，国家统计局公布2026年早稻产量数据，今年江西努力克服阴雨和台风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播种面积稳中有增，早稻生产保持总体平稳，总产量达到 137.7 亿斤，居全国第二位。
1: 从江西机场集团获悉，九月南昌机场出港机票信息汇总出炉，南昌前往多地的机票价格呢低至200元，也为旅客出行提供了颇具性价比的选择。
0: 财政部数据显示，七月份全国共销售彩票875.71亿元，同比增加356.22亿元，增长68.6%。主要是足球世界杯期间竞猜型彩票的销量增长较快。
1: 记者从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以及建设银行了解到，四家银行明确对2026年8月1号以来发放的符合条件的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中央财政按照流动资金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期限不超过2年的贴息支持。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可以享受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的5000万元提高至7500万元，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可以享受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1000万元提高至2000万元。
0: 9月10号起，铁路部门在现行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的基础之上，对常旅客会员当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同步新增教师资质信息核验专区，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可以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专区登录，与教育部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当中的信息核对验证教师身份后，在乘坐2026年9月10号到12月30号的火车到站后，可以获得票面金额10倍的积分，为普通常旅客会员的2倍。会员积分呢，可以用于兑换火车票或者办理座位升席。相关的车票呢，将会在今天起陆续发售。
1: 中国航协正在牵头制定机票退改专项团体标准，计划今年内正式发布实施。标准呢将会明确退改要求，所有的售票平台、航空公司官方渠道必须通过醒目的字体、还有弹窗强制提示以及专属标识、前置告知等方式，在旅客支付订单前呢主动公示退改费率、限制条件以及免费退改的场景，解决规则隐蔽、看不懂、不知情的问题，保障旅客的知情权、选择权。
0: 8月25号，农夫山泉上半年营收297.2亿元，同比增长16%，市场预估呢是293亿。那上半年的净利润是88.9亿元，同比增长16.6%，市场预估呢是86.3亿。
1: 8月25号，海底捞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报告，期内海底捞实现营业收入223.37亿元，同比增长7.9%，核心经营利润25.13亿元，同比增长4.4%，两项核心指标均实现了增长，集团溢利17.64亿元，较去年同期上升0.5个百分点。
0: 8月26号，理想汽车发文官宣，新一代的理想 Mega 将于9月2号19:30发布，其产品的发布会呢是正式定档了9月2号。

0: 8月26号，极梦 AI 正式推出影视内容厂牌极梦片场，面向电影剧集项目开放征集，入选的项目呢，也将获得算力、技术、资金以及行业资源等多维支持。
1: 25号，第二届全国青少年田径运动会备受关注的女子100米栏决赛当中，江西队17岁小将张可依以13秒30的成绩强势夺冠，不仅成功卫冕，还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并打破赛会纪录。
0: 8月23号至24号2026年中国跆拳道公开赛竞技项目比赛在湖南师范大学江湾体育馆举行。那在成年组的比赛当中，王诗怡一路过关斩将，也摘得女子46千克级。在青年组的比赛当中的话呢，李月敢打敢拼表现优异，获得女子42公斤以下级别的冠军。张怡婷发挥出色，勇夺女子46千克这个及以下的这个级别的冠军，尹梦山获得该级别的亚军。
1: 好，这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7: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8: 看电视，
9: 小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1: Hello， 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接下来我们继续进入到速听财经。
2: 速听财经。
1: 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近日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四五以来，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是突破100亿次。面向十五五，将乘势而上，用好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
3: 国家医疗保障局近日印发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以及基金监管和风险防范机制。各地呢要结合基金财力、老人基本照护需求、当地护理行业收费水平，合理定报销标准，并且呢根据情况动态调整。护理报销标准呢按照当地经济水平、平均工资、护理人员专业等级分档次设定。
1: 十四五期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规模从百万辆级跃升至千万辆级，年销量从136.7万辆增加到1649万辆，在汽车新车销售当中的占比从5.4%提高至47.9%，产业体系日趋完备。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及关键材料的产量占到全球70%以上，国际影响力持续增强，产品远销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3: 成联分会数据显示，8月1号到23号，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95.6万辆，同比去年八月同期下降22%，较上月同期下降2%。今年以来，乘用车累计零售1112.9万辆，同比下降20%。8月1号到23号，全国乘用车厂商批发101.2万辆，同比去年八月同期下降20%，较上月同期增长2%。今年以来累计批发1582.2万辆，同比下降6%。
1: 理想汽车预计第三季度车辆交付量为95000辆到100000辆之间，同比增加1.9%到7.3%，收入总额为人民币266亿元到280亿元，同比变动呢为-2.8%到正2.3%。
3: 韩国现代汽车公司周三表示，计划到2030年将全球产能从目前约500万辆的基础上扩大127万辆，同时呢推出100多款全新或这个更新的车型，以加强其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
1: 美图公司近日发布了2026年的上半年财报，报告期内呢，来自于持续经营业务的总收入是22.1亿元，同比增长22.1%。经过调整之后，归属于母公司的权益持有人净利润为6.5亿元，同比增长39.5%。而作为美图公司的第一大收入来源，2026年上半年影像与设计产品业务收入是同比增长30.9%到17.7亿元，约占总收入的80%。
3: 美团副总裁、点评事业部总经理陶雪璇在2026大众点评必吃榜、必玩榜颁奖盛典上表示。

0: 零售价、缩减硬件的标配内存等方式应对成本压力。市场调研机构 IDC 此前预警称，全球内存紧缺的情况呢可能会持续到2027年。行业预测显示，存储芯片价格有可能在2028年触顶之后逐步的回落企稳。
1: 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截止到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超过275亿，暑期档的总票房呢是破了118亿。而近日热映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官方宣布，下月起呢将陆续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以及海外多个国家和地区与观众见面。
0: 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

0: 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0: 啊，
2: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0: Hello，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的是财经灵感。
1: 财经灵感。
2: 我们其实现在很多时候就是我们的这个账号当中，大家都可以看到，我和宇哥的这个数字人正在为大家播报新闻哈。就是我们感觉这个数字人、数字分身，好像在这个新闻播报当中，可能现在用的还偏多一点点，我们看到的会更多一些。
0: 嗯，其实这个东西现在的话呢，很多人都开始推出自己的一个数字人了。
2: 对，
0: 因为生成真的特别简单。
2: 对，非常的简单。然后但是现在有很多，就之前有一些明星他们是比较抗拒把自己的这个形象授权给 AI，
0: 因为毕竟有肖像权的问题嘛。
2: 对，然后在这个这个月的话呢，在这个社交平台上，戚薇他就推出了自己的一个 AI 数字分身，叫韩青夏啊，也成为内娱首位主动开放形象规范化 AI 授权的艺人。这个怎么说呢，我觉得他这个戚薇的这个数字人物，感觉跟他本人其实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
0: 嗯，怎么着更好看了？
2: 怎么说呢，
0: 还是更有一点，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就是数字人这个东西的话呢，它虽然说利用你的一个形象，但是它在生成过程当中还有自己的一套逻辑，然后可能会把你的整个五官啊，或者说是一些细节的一个部分，按照他的理解重新有一点点捏的感觉。
2: 对，还我觉得稍微还是有一点点美化跟那个，就是看起来确实也蛮 AI 的，但是我觉得它整体做出来的效果还是挺不错的。
0: 嗯，
2: 然后它这个数字分身，它这个短片发布是什么呢？你好，我不是戚薇，它作为一个开场。然后这个的话呢，它主要整个风格的话，有点像这种废土风啊，就是现在比较流行的这种妆造的一个风格。他自己说也参与了这个分身的一个五官神态、肢体动作的一个调整，而且都是用他自己的原音去原声去配音的，还制作了这个 AI 漫剧这样的一些内容。就是感觉好像他其实做这个数字分身的话，还是有蛮多的这个就是一系列，它不仅仅是做出来了一个分身，还是有一系列的这种项目在落地，包括这种漫剧。其实我感觉这种数字人的最早之前那个抖音上有火过一个数字人，就是偏国风一点点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
0: 我刷到过很多个数字人
2: 啊，就是再早一点，就这两年数字人可能会比较多，再早一些的时候叫柳叶熙。
0: 那好早的。
2: 对对对对对，就是他当时的话可能是我们这种 AI 数字人技术刚刚出现的时候，就是生成了这样的一个人。其实那个时候的话，大家更多的是看到这个人，就看到这样一个形象。
0: 嗯，
2: 其实对他的这种个人的这种人格呀，还有包括他整个人这种数字的这种形象怎么去落地，去带来一些衍生的项目和产品，其实还没有做过多的尝试。但那个时候他一出现的时候，我记得抖音好像一天之内就涨了好几百万的这个粉丝。
0: 所以那个时候是很火，因为刚刚出现一个新的一个技术嘛，说白了就是这个新技术出现的话呢，一定会引发大家的一定的一个关注度的。
2: 对，
0: 那当时也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就是你看他的时候第一眼啊，或者说第二眼啊，看的时候，哇，我原来还可以做到这么逼真吗？
2: 对，
0: 后面多看两眼就会发现，其实这种和真人之间的这种区别感还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2: 对，就是你看到之后，他虽然也做了一些这种内容的这种创作，但是他要持续获得大家的关注，其实还是比较难的，因为他毕竟是一个虚拟的人物。
0: 嗯，
2: 那这个戚薇他现在的话做出的这个数字人分身韩青夏哈，他怎么说呢？虽然说他的这个也是一个数字人形象，但是呢，因为他的脸是大家还比较熟悉，声音也是大家熟悉的。怎么说呢？戚薇这么多年的一个公众认知也积累在那儿了，就大众对他的一个了解程度啊，对他一个情感连接还是存在的。
0: 其实说白了，就是明星为什么不愿意放开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形象的一个权限的问题，其实也有这样的一个关系。因为本身来讲的话呢，如果你把你的脸授权出去了，其实它就等同于代表你本身了。
2: 对
0: 啊，如果是说在某种情况之下它产生了某些的一个负面的一个影响的话，对你本身而言的话，其实也是存在负面的一个问题的。
2: 是的，而且很多人会觉得说，那我就是我授权出去了，就是因为这个 AI 现在的话，就大家可能存在也会存在一些这个滥用 AI 的这种形象的一个问题，所以他怕我一授权出去，

0: 我的脸就不知道就是谁都可以拿来用了或者是怎么样、
1: 嗯、
0: 会存在一定的风险，
1: 这是问题。
0: 对、
1: 啊、但也有好处，
0: 是因为就现在很多的明星啊，比如说他的代言哎，档期比较紧，内容生产产量又比较有限。其实我们现在看很多的 AI 的这种短剧，说实话，如果说就像那个最近比较火的被裁掉的女孩，那个导演或者说他的制作团队，他采访的时候是说，他说他一季这个片子虽然可能也是短剧嘛，他花了大概十几万，但是如果他是要去用真人去拍这个剧，这一集下来十几万可能都不止。
1: 嗯，
0: 而且很多的这种剧集的内容可能还不一定能够呈现，再加上那个我们刚刚讲到戚薇他这个数字人分身，他要拍他做出来那个慢剧是叫这个等于说是做的是这种比较，
1: 就拿他做了一个慢剧嘛。
0: 对，而且他这个慢剧叫末日盛夏，那你说那样的一些场景，如果我们真的实地去拍的话，其实这个场景的、啊、
1: 特效要求更高，
0: 特效要求对会比较高的。那如果用虚拟数字人用 AI 的这个技术来呈现来讲的话，相对来说这个成本也会大大的降低了。
1: 嗯，所以就是 AI 的一个出现的话呢，其实最起码在视听影音这一块整个行业里边也是发生了比较大的一个变化了。
0: 对，包括就是很多的这种TVC 的拍摄呀，或者说这种直播短视频粉丝互动这样的一些这种工作内容的话呢，其实当一个热点出现的时候，你想让这个代言人或者是某个明星迅速的接梗啊，去参与到这样的一些活动当中的话，就特别容易撞到档期。那我的数字分身就有一些东西它就可以去替代我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了，而且还可以快速的生成多种版本的素材，比如说像这种商品讲解呀，还有多语种的内容，哎，这个都其实可以去进行一个创作的，就可以接得住比较密集的这样的一个流量和形成了。
1: 就说白了一点就是什么呢，可以把他的脸的话呢用在更多的一个地方，产生更多的一个效益。
0: 对，包括那个数字人罗永浩的这个直播嘛，他基本上每年就是在2025年的时候，他在这个直播就是完成这个6.5个小时的直播，就吸引了1300万人次的观看 GMV 有5500万元。
1: 嗯，所以说就是一个新潮的事物出来之后的话呢，作为这些名人们啊，这些这个有这种流量能力的这样的一些人群的话呢，他可以使用它来进行相对应的一个变现，但是同时也会存在的另一个问题，就是他也在过度的损耗你的个人形象。所以在这个时间段的话呢，真人和数字人之间如何去平衡啊，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话呢，也是他们自己需要关注的一个话题了。
0: 对，其实包括我们现在也可以看到非常多的直播间，他为什么能够做到24小时不间断的直播，
1: 那就数字人在那儿吗？
0: 对，就是数字人在那边。而且现在因为数字人他这个技术也比较的先进了，所以你跟他互动的话，其实他还是能给你一些回馈的。
1: 那就有点慢。
0: 对对对，而且就是没有可能没有真人这么的准确吧。所以说呢就是这个数字人，其实他的数字人分身的话呢，能够弥补一下这个比如说你没有办法去参与到这个活动，档期紧张啊，或者说全时段全流程的完成这样一个工作的一个难度。那同时的话呢，就是刚宇哥讲到的，就很多品牌他其实还是更希望就是有真人在场的感觉。啊，你有数字分身，可能是我有一些特定的场合，或者说我为了就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噱头，然后让大家去关注，用到这个数字分身。但是很多的场景啊，包括红毯、秀场、线下活动，跟这个粉丝进行近距离互动接触的一个地方，还是需要这个真人在场的感觉了。
1: 嗯，这种的话，肯定的，你线下的一个活动了嘛，就说白了，很多时候大家期待的还是一种与真人之间的这种真实情感的一个交互连接，而不是说我对着其实是一个大数据在和我对话的那种感觉。
0: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他如果授权之后，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定是要把这个 AI 身份标得非常清楚，以及授权范围讲明白，这样的话彼此之间的这个信任度会更高。不然的话，可能大家因为现在这个有些人他可能就是不了解这个 AI 技术，或者说他做的确实非常逼真，大家会觉得说就是他本人在推荐的。那短期如果你收获了一定的流量，长期下来的话，很可能就会透支双方的这样一个信用了。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

0: 先贤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1: Hello， 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接下来进入到闻鼓而动。
2: 闻鼓而动。
1: 来看到昨天呢，市场午后是震荡回落，涨幅收窄，指数分时白线继续是强于黄线。那沪深两市成交额最终是1.81万亿啊，较前一交易日呢是缩量了231亿。盘面上的话呢，热点快速轮动，全市场超过2900只个股上涨。而从板块来看，大金融板块是全天强势，证券、互联网金融板块领涨，像主升龙已经是4连板了。黄金概念、工业金属板块呢也是双双大涨，深中华 A5 连板，江西铜业、金诚信、白银、有色都是涨停。绿电概念呢则是出现回暖啊，利鑫能源、新中港等也是涨停的一个情况。可控和聚变全天活跃。那在下跌方面的话呢， CRO 概念呢则是震荡调整啊，成达、药业啊、康龙化成等等呢都是跌幅靠前。截止收盘呢，沪指是涨了0.59%，深成指涨0.969%，创业板指呢是涨0.51%。
3: 大金融全天强势，证券、互联金融板块领涨，楚天龙、锦龙股份呢，还有湘财股份啊，都是一个涨停的情况。消息面上，截止到8月25号，一共有20家上市券商公司公布了2026年的上半年业绩。中泰证券上半年净利润增幅是最大的，为146.38%。另外呢，财达证券、华安证券上半年业绩增长都是超过了一倍。光大证券研报就指出，在震荡环境当中，资金偏好会向估值合理、业绩确定性强与资本市场景气度高这个高度绑定的板块去迁移。那券商作为资本市场的核心中介，景气度直接挂钩市场交易的活跃度和资本市场改革推进，也是震荡行情当中值得重点留意的方向。不过呢，在目前这个量能持续萎缩的当下，或不利于大金融板块走出波动行情，后续大概率会以个股性这个以个股的这样一个机会为主。
1: 除此之外的话呢，昨天的话你看到了啊，有色金属板块同样走强，刚才提到的像江西铜业啊金诚信、白银、有色都是涨停的一个情况啊，工业金属方向的话呢也是有一定的一个涨幅。消息面上的话呢，美东时间8月25号，那这个七铜集月的合约与 LME 的3个月七铜是双双创下了一个收盘的历史最高纪录。那近期呢，现货铜价呢明显是高于远期合约的，释放出短期实物供应趋紧的一个强烈信号。业绩方面，25号晚间，多家有色金属公司是发布了上半年的业绩，净利润呢都是实现了大幅增长。国泰海通就认为了，本轮有色行情的定价核心呢已经发生了明显的一个切换，正从过去地产基建拉动的传统周期逻辑全面转向了新能源加 AI 带来的结构性需求重塑，与供给端刚性约束的双重共振格局。新能源产业链 AI 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呢是持续打开金属新增需求的一个空间，而上游矿产开发的周期长，新增产能释放缓慢，供给端难随需求快速扩张啊，就形成了供需层面的一个有力支撑了。
3: 另外呢，相较于科技股啊，有色金属板块经过了一轮的震荡消化，筹码结构沉淀呢更加充分，持仓拥挤度也得到明显的缓解。后续随着市场风格的不断轮动，板块也是有望在热点的轮动当中反复活跃。
1: 那除此之外的话呢，今天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首先商务部今天会有新闻发布会，主要介绍商务领域的近期重点工作啊。国家统计局呢也会发布工业经济效应的一个月度报告了。除此之外的话呢，其实中期的一个披露的话呢，现在已经有大部分都完成了啊。那在昨天也是一样的，目前来看的话呢，都还是不错的一个状态。 另外的话呢，上海市政府今天会就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建设实务规划举行一个新闻发布会。他之前主要提到的就是工业产值方面的话呢，可能像这种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导向的话呢，他们认为到2030年可以达到年均增速10%以上啊。所以在虹桥商务这边的话呢，是不是有更新的一些动作和举措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3: 还是要提醒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好，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九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992，热搜榜。
2: 992热搜榜，刷新你最关注的热搜新闻。国家医疗保障局近日印发《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以及基金监管和风险防范机制。26号，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人工智能已经基本贯穿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质检运维等全链条。已经有近200项人工智能关键标准成功研制，正在组织多个城市开展人工智能伦理审查与服务实践。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针对菲方揽局南海表态，8月21号至25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决维护地区和平稳定。26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式闭幕，其中备受瞩目的大型组100米决赛中，天骄队跑出8秒64夺冠，再次刷新百米竞赛的纪录。26号，中国地震局就四川长宁7.7级地震预警回应，该预警系统系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通过部分手机等终端违规向全国用户推送。以上就是本时段的992热搜。

是丈量公正的尺，也是抚慰人心的光。法理之间有坚硬的边界，也有柔软的关切。我们直击法治热点，解析案件的每一个维度，也打通每一条求助的通道，让法治成为可触摸的日常，让正义成为有温度的回响。江西财经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宇翔有说法。

听众朋友上午好，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正在为您直播的法律节目宇翔有说法，我是在宇宙里飞翔的宇翔。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以案说法。近日湖南一老人身体不适进棋牌馆休息晕倒，店主帮扶送医后老人离世，反遭其家属索赔10万元，引发了关注。店主的儿子反映，事发在8月17号中午的12点50分，当时老人在店外不舒服，就进棋牌馆休息，一分多钟就晕倒了。他妈妈见状后立即上前去帮助老人，家人还第一时间拨打120。在帮扶的过程当中，由于妈妈体力不支还摔了一跤，但仍然坚持将老人扶起并送医。不幸的是，老人还是离世了，随后老人家属向他们索赔10万元。店主的李先生的儿子向记者表示，双方都不认识，年纪是在60多岁，老人有心脏病和糖尿病，如果不赔的话，他们就把遗体搬到店门口。从事发当天开始，他们就与对方在派出所协商过2次，赔偿金额从10万元降到了1.9万元。李先生还表示，他妈妈有旋风症，身体也不是很好，就是头晕难受，然后他爸爸觉得这个样子再弄下去也没有意义，就答应把钱给他，付了对方1.9万元。他还表示，妈妈因为这个事情昨天还在医院打了吊针，今天又去医院复查了一次。记者从辖区派出所了解到，双方在派出所已经协商一致，赔付款已经支付，如果对结果有异议可以提起民事诉讼。8月24号，记者了解到湖南祁东县司法局已就店主帮扶老人遭索赔一事介入调查。如果店主好心帮扶反被索赔，那么在法律上是否应当承担责任呢？

律师表示，无过错即无赔偿，这是民法典关于民事侵权责任的基本原则。从整个事件的描述来看，店主邀请身体不适的陌生人进店休息，在老人出现状况后立即帮扶就医，过程中没有体现出店家存在任何过错，比如因为店内湿滑导致老人滑倒，或者不幸被别人走路碰到等情况都不存在，因此缺乏侵权行为的根本依据，法律上也找不到支持索赔的相关法条。

0: 我们习惯用年轮照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 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5: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6: 看电视，
7: 想5G 用宽带，
8: 就选中国广电。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

0: 用心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0: 啊，
2: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992热搜榜，
3: 992热搜榜，刷新你最关注的热搜新闻。8月26号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截至26号20点，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已经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吉隆泥石流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等灾害应急恢复建设。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西藏做好灾害救助工作。针对近日舆论关注的福建省厦门市消杀公司违规使用敌敌畏为餐饮门店消杀事件，国务院食安办决定实行挂牌督办。针对奥运冠军刘翔退役安置保障工作，上海市体育局回应称，拟依据相关规定，主要通过组织安置或自主择业对其予以妥善安置。9月10号起，铁路部门对常旅会员当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教师完成教师身份核验后，在乘坐2026年9月10号至12月30号的火车到站后，可获得票面金额10倍积分。以上就是本时段的992热搜榜。

0: 法律不只是条文，它是你生活中看得见的守护，听得见的真相。
1: 现在开庭。
0: 我们剖析案件，也关怀命运。我们揭露丑恶，也唤醒警惕。我们捍卫权益，也传递信念。法治严肃，但不冰冷；人性温暖，但不失力量。这里是宇翔有说法。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法律节目宇翔有说法，我是在宇宙里飞翔的宇翔。我们接下来关注百姓关心事。停水了，洗衣做饭该怎么办呢？8月20号上午，南昌市青山湖区庐山花园2期突然停水，小区物业回应称，此次停水源于小区水费收缴不齐。虽然当天中午已经恢复了供水，但是突如其来的停水打乱了居民的正常生活。部分业主欠费，为什么整个小区会停水呢？记者对此展开调查。小区的业主卢女士告诉记者，8月20号上午，她准备洗漱的时候，发现家中已完全断水。现在天气很热，停水给我们的生活造成了很大困扰。卢女士说，此次停水没有收到任何提前通知，家里没有储备应急用水，一家人一时手足无措，直到中午小区才恢复供水。事后业主纷纷向物业追问缘由，物业答复，因部分业主拖欠水费，加之小区采用总表供水，尚未实现一户一表，只能够采取统一停水。不少已经正常缴费的业主提出质疑，自己按时足额交了水费，为什么要其他的业主欠费买单呢？卢女士希望相关职能部门能够介入，拿出切实可行的处置方案，化解小区用水的矛盾。

0: 针对业主反映的问题，8月24号，记者来到了江西庐山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庐山花园服务中心了解情况。该中心梁经理介绍，庐山花园为2000年建成的老旧小区，实行总表供水，尚未实现一户一表，水费由物业代收代缴。部分业主拖欠水费影响，当前小区水费有20000多元欠款。南昌水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已和我们签署协议，要求我们在今年10月前结清欠费，逾期还将停水。谈及一户一表改造进度，梁经理告诉记者，目前业委会已经会同供水公司先行铺设庭院管网，但一户一表接入需小区800多户业主每户承担3000元的改造费用，不少业主认为改造费用过高，改造工作就此陷入僵局。梁经理解释，根据南昌市物价局关于规范及调整南昌城市供水一户一表改造收费标准的批复，南昌城市供水一户一表改装开梯接水费标准为每户每表880元，但该标准不含庭院管网基本建设成本，叠加后每户改造费用达到3000元。随后记者联系南昌水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了解情况，相关工作人员表示，现阶段不支持该小区开展一户一表施工，物业需解决欠费问题，并促成业主达成一致意见，再实施统一改造。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十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是生灵，
4: 欢迎你继续收听这期的城市生灵，我是 Simon。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张信哲。近些年虽然他发的作品越来越少了，但是每当他出现，依然会有很多他的忠实歌迷的出现。当然像他这种巨星之路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他出生在一个音乐氛围非常浓厚的家庭当中，从小他就已经展现出对音乐的非常浓厚的兴趣，差不多在他三四岁的时候就能唱出很多唱诗班的曲目。然后在乐器方面呢，据说从五岁开始他就持续学习小提琴，大概拉了有十几年的时间。所以在张信哲后来的一些专辑当中，他也拿出过自己的专长来演奏，比如说2000年的《爱不留》，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乐器，比如说钢琴、吉他、二胡等等，也都弹得还不错。不过他觉得可能都没有他的小提琴那么的得心应手，所以他很少对外展示这些乐器。然后从学生时代的张信哲就凭借自己在音乐方面的一些专长，经常在学校里面组织各类的音乐活动，带合唱团，所以在学校里就成为了一个风云人物。在他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当时在一个音乐比赛当中拿到了冠军。在这次比赛当中的精彩表现也是赢得了当时的知名音乐人丁晓文跟郑华娟的注意。后来这两位音乐人就把当时20岁的张信哲推荐到了滚石旗下的一家唱片公司，叫巨石唱片。但是张信哲自己也没有想到，刚进入唱片公司第一份工作并不是歌手，而是制作助理，也就是协助制作的执行工作。然后这份工作当时一干就是干了2年，公司里面的大多数的音乐人他都打过交道。后来终于在1988年，当时已经贵为天后的潘越云正在制作他的一张专辑，叫《男欢女爱》。这张专辑主推的概念就是潘越云跟9个男生的深情对话。专辑里面一共有10首歌曲，除了当时已经是大明星的赵传、周华健、李宗盛等等这些歌手之外，潘越云把其中一首歌的机会就给到了当时从来没有发过唱片的张信哲。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吧，张信哲的出道单曲居然是跟潘越云合唱的这首《你是唯一》。

在得到天后的赏识之后，1989年，张信哲终于等到了唱片公司给他发片的机会了。于是他非常勤勤恳恳，在3月、7月以及12月连发了3张专辑。这一年，张信哲22岁，戴着眼镜，满脸的稚气，再加上他笑起来的时候露出虎牙，完全就是一副学生的样子。所以唱片公司当时对张信哲的外形是非常没有信心的。据说在拍宣传照的时候，他都非常的腼腆，然后手足无措。但是就在他后来摘下眼镜的那一刻，所有人都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原来他的颜值是被他的眼镜给封印住了。当年的制作人林隆璇在第一眼看到张信哲的时候，也觉得说滚石唱片怎么会签这么平凡的歌手，这个人看起来就很普通啊。但直到他听到张信哲的声音之后，他就下定决心要给张信哲写歌了。于是就诞生了张信哲第一张专辑《说谎》当中的这首第一主打单曲。这首歌的名字叫《我们爱这个错》。

在那个年代的华语乐坛，并没有像张信哲这款既清亮又柔和男声走红的先例。那个时候流行的好像是王杰，所以当时的公司也建议他去模仿一下王杰。好在这个建议并没有被采纳，而且好像也很难模仿王杰哈，因为张信哲声音本身的这个辨识度、标志性都非常的强。当时的这个唱片公司尽管对他信心不足，他连发的这三张校园风的专辑竟然出乎意料的被传唱开来了，所以那个时候他也一下子成为了小有热度的艺人。不过张信哲还没有来得及品尝这么一点点的胜利的果实，他就暂别乐坛去服兵役了。在台湾因为服兵役事业下滑的男性是有很多的，因为这两年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等你回来之后，这个事业可能早就已经被一些源源不断的后辈给赶超了，市场可能也把你给忘掉了。所以张信哲这个校园风形象火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就消失了，但是没有想到在服兵役之后才真正迎来他事业的一个巅峰。1992年他回归乐坛，然后在1月10号的时候推出了他的第一张英文专辑，叫 My Eyes Adored You。 那这张专辑的主打歌曲却是当年人人都知道啊，这个就是著名的难以抗拒你容颜。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6: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7: 看电视，
8: 小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在知道这张专辑成功之后，唱片公司当时对张信哲也是充满了信心。好在张信哲这时候并没有膨胀啊，他非常爱惜自己的羽毛，并且拒绝了很多商业的邀请，静心继续去做音乐做专辑。在最高热度的时候静下心来做音乐，并不是所有的歌手都能做到的。好在这段时间的沉淀跟付出他也没有白费啊。一年之后，也就是1993年的五月份，他推出了一张非常重磅的专辑，叫《心事》。这张专辑比前一张专辑更有影响力。他的主打歌曲《爱如潮水》唱到皆知巷闻，一下子就把张信哲推上了乐坛顶流的宝座。李宗盛曾经用巨俗但是大卖来形容这首歌曲《爱如潮水》，这确实也是张信哲专辑的真实写照。

0: 我们习惯用年轮照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1: FM99.2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0: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1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在那个年代的华语乐坛并没有像张信哲这款既清亮又柔和男声走红的先例，那个时候流行的好像是王杰，所以当时的公司也建议他去模仿一下王杰。好在这个建议并没有被采纳，而且好像也很难模仿王杰哈，因为张信哲声音本身的这个辨识度标志性都非常的强，当时的这个唱片公司尽管对他信心不足，他连发的这三张校园风的专辑竟然出乎意料的被传唱开来了，所以那个时候他也一下子成为了小有热度的艺人。不过张信哲还没有来得及品尝这么一点点的胜利的果实，他就暂别乐坛去服兵役了。在台湾因为服兵役事业下滑的男性是有很多的，因为这两年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等你回来之后这个事业可能早就已经被一些源源不断的后辈给赶超了，市场可能也把你给忘掉了。所以张信哲这个校园风形象火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就消失了，但是没有想到在服兵役之后才真正迎来他事业的一个巅峰。1992年他回归乐坛，然后在1月10号的时候推出了他的第一张英文专辑叫 My Eyes Adored You。 那这张专辑的主打歌曲却是当年人人都知道啊，这个就是著名的难以抗拒你容颜。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4: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6: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7: 看电视，
8: 小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在知道这张专辑成功之后，唱片公司当时对张信哲也是充满了信心。好在张信哲这时候并没有膨胀啊，他非常爱惜自己的羽毛，并且拒绝了很多商业的邀请，静心继续去做音乐做专辑。在最高热度的时候静下心来做音乐，并不是所有的歌手都能做到的。好在这段时间的沉淀跟付出他也没有白费啊。一年之后，也就是1993年的5月份，他推出了一张非常重磅的专辑，叫《心事》。这张专辑比前一张专辑更有影响力，他的主打歌曲《爱如潮水》唱到皆知巷闻，一下子就把张信哲推上了乐坛顶流的宝座。李宗盛曾经用巨俗但是大卖来形容这首歌曲《爱如潮水》，这确实也是张信哲专辑的真实写照。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

己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7: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8: 看电视，
9: 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3: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

0: 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4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我们习惯用年轮照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 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声呼喊，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滴下都有用，热血火勇与众不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5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

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6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越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耳边有音乐，你

又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7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99.2，
3: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4: 看电视，
5: 想5G 用宽带，
6: 就选中国广电。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8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照亮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我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

0: 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0: 啊，
2: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3: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9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0: Changshi Finance Radio
1: 成功九九二，一路听到成功。
2: 专注视频四十年，用心服务四十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3: 看电视，
4: 调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round every time you will get me round.

朋友咧？你冇女朋友，梗系唔信啦。

0: 还想过你往事，他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你是否干泪后消失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运的怨言，早无限了你的笑容，我的心情
1: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0:00。
2: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3: 江西 Finance Radio
2: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4: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5: 看电视，
6: 小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2: 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

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1:00。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2: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0: 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3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7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 99.2。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3: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2: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3: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4: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8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照样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